0: 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1: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0: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1: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0: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1: 我真的能行？
0: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1: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0: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1: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1: 我干。
0: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1: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权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4: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3: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4: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3: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嗯，好的。
3: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我记住了。
4: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这
3: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嗯，慢慢来。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3: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2: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5: 今年我是加大教育投入。
2: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6: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也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7: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2: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8: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9: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2: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8: 你好，我是
2: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10: 好的，
2: 陪着笑脸，
10: 有需要联系你。
2: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 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10: 南唐，有了有了。
2: 有什么了？
10: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11: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10: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1: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11: 干，我干。
2: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1: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2: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3: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呢、啊、
2: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11: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1: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11: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1: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11: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1: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11: 蜗牛咖？
14: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2: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5: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

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聪明的人总会觉得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但最后似乎只有傻瓜们才获得了幸福。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

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呢，刘德华巅峰状态，最佳金曲奖是拿到手软。同时啊，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最早能够说普通话的香港歌手，所以为收获内地粉丝忠诚度创造了条件。

年霜已经有那么多妥协了，我有两点需要坚守底线：买想买的东西，否则呢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

0: 北京时间8: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2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

0: 湖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缎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0: 光。
1: 大城市没有早晨，早晨人马都拥挤在路上，无数车辆的烟尘气与无数早点摊子的烟尘气交织在一起，把尘时的轻雾搅得浑浊至重，充斥在水泄不通的高楼大厦与商铺之间。太阳是如此虚弱与模糊，选自他的城。
2: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在喂完鱼以后，南风很大，大朵大朵的蓝被吹来。他看了一会儿鱼，他们在水里翻腾挤压，一条鱼撞翻另外一条，一朵浪撞翻另外一朵。如果在生活里，

0: 这该引起多大的事件？如果在爱情里，这会造成怎样的绝望？选自《向天空挥手的人》。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啊哈。
1: 往后，雨会下到深夜，下到清晨，天色微明，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不能携

0: 上路程，当众人齐集河畔，空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选自《晨语时光》。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

0: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无，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选自《以梦为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他走来，断断续续走来，洁净的脚沾满清凉的露水。他有些忧郁，望望用泥草筑起的房屋，望望父亲。他用双手分开黑发，一只野桃花斜插着，默默无语。另一只送给了他，却从来没人问起。选自《女孩子》。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8: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

0: 是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所以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我们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

多进步一点了吗？真正的进步啊，不是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平静的自我接纳，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真正的进步都不那么着急，我们默默耕种，耐心等着它开花结果，相信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0: 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 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

推荐你去听周华健的《江湖》这张专辑，它是一张被称为音乐新古典的音乐专辑，展现几千年的时空跟文化，耗时三年完成，堪称是周华健的心血之作。很多人都说这不像周华健，甚至不像流行歌，你无法给他贴上固化标签，因为出现在下一张专辑当中的周华健应该会更加让人耳目一新。人生一老，不如任性活过，唱了那么多年，周华健的音乐主题还有少年这两个字，历尽千帆未必倦极而归，少年意气仍然沉淀在眉宇之间。小哥费玉清封麦之际，周华健还无限惋惜，他说以小哥的实力跟状态再唱十年肯定没有问题，他也曾经向家人承诺再唱五年就好了。可是花甲如约至，周华健似乎没有要停下来，他说音乐就是生命中最充实快乐的事情，根本停不下来，快乐的人很难退休。

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遇到喜欢的人不会大胆去追了，有告白的冲动呢就会压制下去，怕毁了这份相识。有的时候不敢恋爱了，不是没有勇气，因为太害怕失去了，所以索性就忍住不说，难过一阵子就好了。

个人都很富有，我们拥有蓝天、绿草、清风、阳光，我们拥有朋友、家人以及一切美好。这个时候啊，最应该做的就是享受。享受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能力哦。我们因为满足而快乐，因为快乐而享受。很多人都在羡慕着别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就好。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

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也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喜欢你，没有人搭理你，没人约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等你，没人陪你，没有人想到你，也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鼓励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呀？我觉得这些都不值得去抱怨，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又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没有人关心不是孤独，面对悬崖声嘶力竭呐喊无人回应才算孤独啊。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的足够久，那坚持就会慢慢变成长在你身上的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当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下定决心才能开始的事儿，也变得理所当然。和你共勉，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空气里

0: 在日里。
1: 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

0: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 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

0: 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也磕伤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还有口水呢。你告诉同桌说做了好长的梦，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黄义达来自新加坡，是歌手，是演员，同时呢也是音乐创作人。据说呢，他曾经试过写歌，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都不会出门。他的歌曲显微镜下的爱情、地下铁、一滴未干的泪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有人呢把黄义达称作是男版孙燕姿。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或伴侣，难免想比较，你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个谁呢？对家人一定有期许，但最好别比较，比较多了彼此都学得嫉妒和怨怼，毫无养分。别人家的表象那是展示的橱窗，造出橱窗里那些东西要多少代价外人不知道，家人是要共度真实生活的，何必拿来和橱窗比较。选自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
2: 每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密密，牛肉在热力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致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酱上去，期待中的唧唧复唧唧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突自有些空灵起来。选自铁板烧的音量，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尽管鸡蛋是一种可供偷懒的食物，很容易做，可是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鸡蛋是很考人的，不管是落到锅里去摊，还是扔出去表示愤慨，一粒鸡蛋在破壳以后的前景都是难以预测的。正如王尔德所言，每一只蛋都是一次历险。选自《鸡蛋与少年》。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久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看船来了。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使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0: 饭桌一直是一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是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鱼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选自《爱在餐桌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成都人说的苍蝇馆子，其实就是广州人和香港人说的大排档，台湾人说的夜市，以及日本人说的屋台。当然，还是苍蝇馆子以动感和传神而胜出。我觉得苍蝇馆子不仅指馆子里很可能有苍蝇，而且还包括馆子里的客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贪吃嘴刁，飞来飞去到处觅食，碰到任何东西都要尝尝。选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蹬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春天披上了盛装，枯草热紧接着就要猖狂，公园里满是新绿和来自西部与南方的商贾新绿，花在招展，避暑圣地的代理人在招来顾客，气候和法庭的判决都日趋温和，倒计时手风琴声、喷泉和纸牌戏。选自《回合之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陷阱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比较像板砖的是北京从前的月饼，广式月饼自从内置鲍鱼燕窝，外挂豪华礼盒之后，无论在功能还是外观上也越来越接近板砖。到目前为止，长得还比较像一个老老实实的月饼的，算下来只有苏式的了。而苏式月饼里一成不变者位于鲜肉月饼，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香，米香，糯香，交融肆意了满嘴。这种香味还以热量的形式线性的奔腾之下，软软糯糯的一路钻到心间。7000年前发源于嘉兴的稻谷文明实在是强啊。选自路边的粽子，你要采。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饮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使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选自《饮茶状态》。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一个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你好，我是刘曼，在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放下忙碌，用旋律温柔地拥抱自己，

0: 9: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起既会创作又会唱歌的音乐人，很多人应该都会在名单当中写上他的名字，林隆璇。他不仅是歌手，也是作曲家，还是制作人，有着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乐坛当中有着鲜明的形象。那一些经典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都是他的代表作。

什么样叫做努力的适应生活、享受生活呢？例如从讨好自己开始，做一些简单美味的薏仁食，把自己每天要经历的、每天要看到的环境收拾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用投影仪把想看的经典电影看个遍，去吃火锅的时候主动向服务员要一个可爱的玩偶陪伴自己。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能给你带来莫大的幸福，这可能就是我们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你听过什么叫人生三问吗？就是尽快有多快，稍后有多后，永远有多远。还有所谓的人生三件事，是学会关门，学会计算，和学会放弃。人生三处呢，就是发现长处，理解难处，不忘好处。这些词一定都是有一些阅历的人才总结出来的。不要把什么都看得那么重，人生最怕的就是计较，却什么也抓不牢。

们常常都说会吃是福，其实会吃苦也是一种福。苦难是一笔财富，它会锤炼人的意志，使人收获。

生活的真谛。而且我们的成语你还记得吗？就是苦尽甘来。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话是希望鼓励我们要经受出苦难的考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希望，要保持这种心态，慢慢地走向人生的辉煌。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

0: 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当一位歌手退出乐坛20多年，你觉得他的名字还会有人记得吗？他的歌还会有人会唱吗？但是如果我说起梦醒时分，应该你也能哼两句吧。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当年他凭借着这首歌成名，红遍了大江南北，加入了滚石唱片公司之后，得到了李宗盛、罗大佑这些前辈的大力支持，推出了很多金曲。除了刚刚我聊到的《梦醒时分》之外，还有《滚滚红尘》《笑红尘》，这些歌我都会唱。只不过呢，在顺风顺水的这个状态当中，因为母亲的去世，所以他退出了歌坛，把房子卖了，把电话号码给换了，不再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所以经常有人在说，如果当年的陈淑桦没有退出歌坛，后来的她会是什么样呢？后来的音乐圈的格局究竟会怎样？我想谁也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吧。爱就爱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说起歌手光良，你肯定不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唱哭了无数听众。在演艺生涯的初期，他曾经和另外一名歌手黄品冠组成过无印良品的组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取得了一席之地。

你会经常在深夜里回忆过去自己做的事，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和场景吗？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你的今天，重复走过的路，是因为你忽略了自己的双脚。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而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对于过去所经历的、所面临的、现在所收获的，需要用更加知足的态度、超然的心态来面对。心里有太多放不下的，自然就成了负担，负担越多，人生当然就会越发的不快乐。复杂的心爱计较，简单的心亦快乐。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3: 是我生命
5: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1: 有人吗？我进来啦。
6: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1: 嘿嘿，记性不错呀。
6: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1: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6: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1: 哦，没事没事，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6: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1: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6: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1: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6: 我真的能行？
1: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6: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1: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6: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1: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6: 我

0: 干。
1: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0: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权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4: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3: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4: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3: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嗯，好的。
3: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我记住了。
4: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3: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嗯，慢慢来。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3: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2: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5: 今年我是加大教育投入。
2: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6: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也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7: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2: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

0: 业务的征程。
1: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2: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1: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3: 好的，
0: 陪着笑脸，
3: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4: 南草，有了有了。
0: 有什么了？
4: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5: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
4: 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6: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4: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5: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6: 干，我干。
0: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7: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8: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9: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6: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呀、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5: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6: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5: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6: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5: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6: 蜗牛咖？
10: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1: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2: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月亮升到空中应有的地方来，应景凑去。树木根据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把影子撒在地上。灌木丛中的文母鸟、金鹰、长耳兔和别的有羽毛的昆虫，此起彼伏地发出一片喧噪声。山间吹夜的微风掠过铁轨旁边一堆旧番茄酱罐头，发出了小口琴似的声音。选自《文景之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乐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像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厚沉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
3: 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磨落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缎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 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2: 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舱，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 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3: 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 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 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 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 1059主播甄选 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 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

0: 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如果没有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

0: 在捣炼、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时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地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密密，牛肉在热烈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致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酱上去，期待中的鸡鸡腹鸡鸡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突自有些空灵起来。选自铁板烧的音量。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尽管鸡蛋是一种可供偷懒的食物，很容易做，可是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鸡蛋是很考人的，不管是落到锅里去摊，还是扔出去表示愤慨，一粒鸡蛋在破壳以后的前景都是难以预测的。正如王尔德所言，每一只蛋都是一次历险。选自《鸡蛋与少年》。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饭桌一直是一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是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余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选自《爱在餐桌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选自李清照一剪梅，这是李清照写给新婚未久即离家外出的丈夫赵明诚的，她诉说了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寂寞，急切思念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一天一天一天倒数上

0: 京时间19: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街，走路
1: 叫江西。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宝。

0: 王孙何许应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选自贺铸《子夜歌·三更月》，田垄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词人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渲染离别之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选自欧阳修《玉楼春》，此词描写思妇愁情，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人在爱人离别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无情之人杳无音讯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小山重叠金鳞面，鬓云欲度香腮雪，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选自温庭筠《菩萨蛮》，此词写归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将眉喻为山，将鬓喻为云，再将腮喻为雪，别致精妙。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0: 核桃虽是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但与在它身边的阴山山脉比起来，它还是低地，因此称为核桃平原。又因为它在鄂尔多斯高原，又称前套的北方，所以又称后套。黄河在它的南面，水流很缓慢，远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把河水引入套内，灌溉土地，哺育良田，河套就移农移牧，还有渔产，成为人们歌颂的地方。选自在半片绿叶上旅行，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

0: 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黄河，在我记忆中永远是奔腾呼啸的激流啊，第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40年前了。我从枫林渡口眺望黄河，滚滚狂涛中冲着巨大冰排，万雷轰鸣，天崩地裂，一泻而下，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气概啊。选自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白羽，
1: 美文假日。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人们常常在美的事物面前有自惭形秽的感觉，面对着所西域的如此优美的风光，我也深深地感到我自惭比拙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描绘和形容它的美丽，我只觉得文字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微弱的，多么可怜呢、啊、选自《难忘的所西域》，俊卿。
1: 美文假日。

0: 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祖语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性，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选自《山中避雨》，丰子恺。
1: 美文假日。

都说真正的感情是压抑不住的，不要谈卑微的暗恋，似是而非的暧昧，有答以上恋人未满这种话，嘴巴堵住了眼睛会泄露，眼睛闭上了心跳会泄露，心跳掩饰住了你的小动作也会露出马脚。喜欢一个人呢，是忍不住

林依轮除了是一位歌手，她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收藏家。在2002年的时候，她开始收藏艺术片，曾经购买了第一件藏品是潘德海的《胖子》，当时创下过560万的高价。林依轮因为家里也很大，但房子里最贵的却是画，比如说季大纯的20、30、40，2007年的时候价值就已经700多万了。门厅里面挂的周春芽的绿狗，2007年是以200万来购得的。2010年同系列曾经是拍出过997万的天价，还收藏过曾梵志的画作。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0: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我们想从事喜欢的职业，想去喜欢的地方，想和喜欢的人厮守一生，都是如此。
1: 抱上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

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励了我，希望能够鼓励听到节目的你。最近可能很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恼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不要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等。

现在年轻人的状态都是手机玩腻了，任何聊天软件也没有消息，每天刷刷短视频，有时候被文案触动，有时候被视频戳心，生活有点迷茫，白天归顺生活，夜晚沉浮灵魂，一边为了碎银几两负重前行，一边承受着，呐喊着，鼓励自己的鸡汤，只为了能活得像个样子。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你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贵的心灵是不会去做任何寻求廉价赞美的努力的，而是在庸俗的嘲笑里保持着自己的清醒和独立。

璇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有功利心的，但是后来从功利走到单纯的路子上，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脑子当中没有那么复杂，一天下来就是写歌创作，把想法转化成旋律，这样的作品做出来自己都会非常满意，而大家也会更喜欢他的歌。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据说庾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还记得2000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角逐吗？当时是周杰伦 PK 孙燕姿，在两人的选择当中啊，评委和媒体都是非常较劲。

琳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全亚洲的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服。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哦，你给他一颗糖，他很高兴。当他看到你给别人两颗时，他就对你有看法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别人曾经给过你很多糖，而他什么都没给过你。有些人你帮他七分，他还认为你没帮到他十分，反而还欠他三分。希望你善良有尺，忍让有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0: 尤长靖啊，是94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因为从小就热爱歌唱，尤长靖从初中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2018年的尤长靖参加《偶像练习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在比赛当中，即使是团队作品，也可以让听众清晰地捕捉到尤长靖的嗓音，并且被他的歌声当中的深情和穿透力所吸引。
1: 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也许昨天，也许。

的人迟早会走散，对的人迟早会相逢。该你遇见的人你躲不掉，该你经历的劫难你逃不掉，懂得放下才是最好的前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离开。所以果断的断舍离，你能做的就是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如果你正在焦虑当中，那请学会断舍离呀。哈哈，这三个字我们是不是常常提起啊？但是真正做到的人不多。断，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删除掉；舍呢，就是把心里的垃圾定期的清理掉；离，就是放空自己，才会有存储快乐的空间呢。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在演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1: 已经对错了一眼，恐怕天色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卯足劲儿把自己变好，你也会小心翼翼做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你一路飞奔，默默关心，藏起了自己。你想优秀到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喜欢的人面前说一句我喜欢你，到头来你战胜了自己，可是千言万语却化成了一句你好。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这样，若无其事的问候背后藏着所有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天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样子。那些你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劲的人，实际上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你被他们的光芒所吸引的时候，你没能看到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些闪闪发光的牛人跟你的不同，其实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抱怨，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该做的事儿。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在华语乐坛的巅峰年代，你会回想那些活跃的流行歌手，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你都会听得滚瓜烂熟。这些歌曲完整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两个人在一起啊，合拍不合拍太重要了。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两个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能够为了一样的目标而并肩同行着。如果说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那多烦心，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接下来让歌曲继续。

这世上不是只有烈酒才能醉人，不是只有热恋才会刻骨。有的时候一份清淡更能历久弥香，一种无意更能魂牵梦绕，一段简约更是可以维系一生的关系。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总是会被突如其来的缘分砸伤，把这些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题。有些缘分终归是南柯一梦，瞬间的消逝变成了平踪过往，而有的缘分却落地生根，扎进你的生命中，从此纠缠不清。

0: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怎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捐入我水一样。记得你讲。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也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在一起那么开心那么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讲给我听？

下去。以你话，波结唔可以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阵时，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

0: 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些人或许就是看不惯你努力的样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干扰你，因为太多人都是懒散的，他们觉得懒才是常态。而一个努力向上的人，身上的光芒会让平庸的人感到有威胁，所以奋斗者是最孤独的。你在努力做事情的时候，身边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朋友。

晨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美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起陈慧琳，她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异类的。比如说家庭中产、形象健康、努力上进的工作曝光量大，有够红，但是呢又零绯闻，连新婚老公啊都是她的初恋男友。很多人说陈慧琳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最后一个童话了。

爱情就像是一条路，有时候如果能够一眼望到路的尽头，相牵的手就淡了吸引，相依的心呢就少了磁性。有时候道路崎岖坎坷，气候变幻莫测，情感却能在相携中凝聚起来，在共勉当中升温。如果可以，我们要将爱情的直路走弯，多一些峰回路转，多一点曲折回环，把爱情的路走长，把几十年的人生路走成百年的幸福路。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可惜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0多年后，节目上他们相遇了，当年美好的画面再度浮现。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经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3: 有人吗？我进来啦。
4: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3: 嘿嘿，记性不错呀。
4: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3: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4: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3: 哦，没事没事，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4: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3: 你看，你的情。